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7: 大家好，我是小喵。
6: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

0: 引导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
1: 嗯，
0: 其实就是想象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2: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2: 没必要。
0: 结果事实证明，
2: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0: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2: 白花着钱了，
0: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是不是好？
1: 是，
0: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2: 空间？
0: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1: 对，
0: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低很在意，
2: 安静一点。
0: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2: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0: 那就把都体验一下。
2: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0: 对
2: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0: 对，
2: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0: 对，
2: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2: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0: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戴上它，几乎蚊子不会靠近你。
2: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2: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0: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2: 怕人，
0: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2: 对对对，
0: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2: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2: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这些
2: 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它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10%的一个所谓差价。
2: 我看现在很多岛，它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它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2: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 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

0: 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是，
1: 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0: 蜜月的，
1: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0: 对，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什么。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1: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不
0: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1: 选择多一些，
0: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1: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0: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1: 啊，
0: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1: 是是是，
0: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0: 对，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0: 啊，
1: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
0: 哇，
1: 尤其是在那种，哎，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 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

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8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没
0: 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5: 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4: 对，
5: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4: 嗯，
5: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4: 嗯，
5: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4: 嗯，
5: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嗯，
5: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4: 嗯，对对对，
5: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4: 是的是的。
5: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4: 嗯，
5: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4: 嗯，
5: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4: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5: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4: 嗯，
5: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
4: 嗯，
5: 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到

0: 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0: 怂了。
1: 我也不能叫怂，叫、就是有些酒店品牌，他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是
0: 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1: 比较清晰，对
0: 吧？对。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嘛，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呀、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更贵。
0: 更贵，
1: 更多其他的额外
0: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这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情，
0: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Agoda 这种平台，
0: 对对对，
1: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0: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1: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0: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花。
1: 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0: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1: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0: 要给
1: 现金嘛？
0: 对。
1: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 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0: 你没带身份证？
1: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再安检换钱。
0: 出去之前

0: 钱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
1: 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G 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0: 他们

0: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
1: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啊，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的。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

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0: 你变得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有人关注你了。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了。改变自己，你才会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实现。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呢，是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希望你和我都一样，不要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老狼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着商业味道的歌词和配曲，加上他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获得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成的千帆。其实尽管张成呢是音乐人的身份，发过专辑，展开过全国的巡演，但很多人知道他呢还是通过参演的影视剧。而至于要听到这首千帆，也是在张成自己30的时候所写下的一首给自己的歌。转眼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四月，郴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在督导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桩拖了六年的欠薪难题：九名农民工被拖欠薪资百余万元。多年讨要始终无果，在县纪委监委的靶向监督与多部门联动处置下，这笔悬了六年的薪酬终于得以化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经过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解薪酬。这个薪呐，是薪资的薪。事情要从今年四月说起，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深入一线开展督导调研。走访中了解到，陈某等九名农民工早在今年二月就向县人社局反映欠薪问题，可钱款一直没能追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工作人员尹乔飞介绍，
4: 群众反映，他们2020年在某红建设工程集团有向公司务工，整整十个月的工资被拖欠，总额有102万多元，大家前后追索多年，一直没有结果，这笔欠薪也成了压在农民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3: 群众的辛苦钱容不得拖延，临武县纪委监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介入，督促人社部门启动重大欠薪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全面开展核查工作。经多方核实，这起欠薪案件另有隐情。临武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干部李佳明，
5: 我们核查后发现，拖欠工资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施工人员设法涉诉，相关项目资金被司法冻结，资金流转受阻，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3: 欠薪问题事关民生民心，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为了尽快帮农民工拿回薪资，临武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全程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攻坚。临武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邝怀仲，
6: 我们一方面督促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总包单位、建设单位和农民工三方坐下来协商沟通，避免企业相互推诿，群众反复奔波；另一方面紧盯各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推动建设单位主动对接法院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破解资金冻结的难题。
3: 在监督推动下，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审核规定先行兑付农民工工资，由总包单位提供完整欠薪名单，县人社局统一代为发放。今年五月初，陈某等九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被拖欠多年的工资。拿到钱款后，农民工代表陈某满心感激，
7: 六年了，这笔工资终于到账了。
3: 一起六年积案顺利化解，但整治工作并未止步。临武县以这起案件为契机，举一反三，督促人社、住建等部门补齐监管短板，从源头防治欠薪问题。当地创新建立风险分级加欠薪预警机制，对政府国企类工程项目实行周巡查、月抽检，推行工资专户加代发监管模式，筑牢薪资保障防线。
8: 因欠薪领域责任落实、资金监管、维权服务等关键环节开展靶向监督，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用心用情守护好农民工的钱袋子，帮农民工追回应得的血汗钱。
3: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主播属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到的是的故事为时间节点开始讲述，讲述的是一群小朋友们，青梅竹马的小健，还有小小，以及麻阳街上其他的少年们成长的蜕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0: 九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小姑娘厌倦了风浪，潮湿海岛的天，沙滩白茫茫，无聊闷热的日子，小镇的荒凉。

0: 算不上多漂亮，有青春和梦想，上班下班的路穿街又走向，手机刷着这世界，向往着他乡，都是和远方梦想。
1: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丁蜜这首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0。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吃晚饭的时候，朋友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暖？我当时开玩笑地说，在我冬天躺在被窝里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聊起了他合租的室友，有时候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回去的比较晚，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无论他回去的有多晚，那个楼道里总有一盏灯在等他，是室友留给他的。有一次呢，他到朋友家过夜不回去了，他就给室友发微信说，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不用给我留灯了。他说他给自己室友发完这句话之后，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慨。那些他深夜回去的日子里，有人特意为他留了一盏灯，这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真的很温暖。

我记得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看过，有一档节目做过几期暖心的小调查，其中一期是他们派演员在街上扮演一名不会使用微信的奶奶，并且呢询问路人说，你好，能不能教我用一下微信，我想给自己的孙女发照片。路上的行人似乎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儿，有人拒绝后继续赶路，有人担心摇摇头就走掉了。可就在百忙之中，有一个女孩很耐心地帮这位奶奶发了这张照片，发完照片后还教她怎么发语音。最后呢，女孩但其实有很多东西在老年人面前显得有一点吃力，在这个女孩眼里，我看到了暖暖的爱意，就是没关系，我愿意花费我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教会你。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真的很温暖。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

0: 您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深夜，一个外卖员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外卖订单，赶到蛋糕店内取完了外卖，发现备注上写着辛苦你了，希望这个蛋糕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原来这是陌生人给外卖小哥专门订的蛋糕，他非常开心，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他没想到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订单，让他在生日当天收到了额外的惊喜，给了他一个暖心又暖胃的礼物。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就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道光。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段请外卖员喝奶茶的暖心视频。在午餐的时间是外卖员们最忙的时间，许多外卖员因为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吃午饭，这杯热奶茶好好吃完饭，在匆忙的工作当中休息一会儿。那是一个冬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反向订单，让这群城市里奔波忙碌的群体感受到了温暖。漂泊在外时，能够遇到知你冷暖的陌生人，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暖心，也能带来努力生活的力量。

很多城市在人行道路旁放上了免费领水的冰柜，供环卫工人、快递员、交警等城市一线工作者免费饮水。烈日当下，当冰柜里的水被一线工作者们取用完后，发生了暖心的一幕。有的陌生人主动无偿补水，还有人在冰柜里放入了水果、凉茶等解暑的物品。善良就是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相互传递，生生不息，一点一点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到很多陌生人，有些时候我们一个不经意的善意举动，足以让一些为生活奔波的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和力量。

我失恋的那段时间整个人都不好，跟闺蜜讲我们去旅行吧。她的闺蜜呢胆子比较小，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陪她去旅行了，甚至还陪她去了一直想去的地方。她觉得这样的友谊也让她很感动和温暖。还有位快乐车族说，坐车回家的路上爸妈打电话说要中途下车，我叫他自己回家，我下车。等爸妈的时候，远远地发现他们在雨中跑过来。我问他们怎么没直接坐车回家呢？他说我不放心，我陪你等。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温暖的瞬间，可以让人瞬间就能量满满。继续听歌，听到梁静茹的这一首《暖暖》。

0: 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想起之前我在后台收到的一段话，他说：艾迪，我和一个男生聊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感觉还不错，他会时不时的逗我开心开玩笑，晚上呢也会偶尔打电话过来。我俩上班的地方离得不远，但他从来没有开口说来接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要继续吗？其实我想啊，有些人爱你是倾尽一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见面聊几句比在手机上聊我觉得要重要的多。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也不会让你猜不透他此刻在想些什么。爱是要看那个人愿不愿意心疼你，愿不愿意用心好好对你。

感情终归是要落地的，温暖一点，安心一点，才能够平淡到白头。所以想去爱，就认真去爱，和一个能够温暖你，能让你感觉到心安，能踏踏实实的给你满分信任感的人在一块儿，希望你也能早点遇到这个人，相濡以沫，相伴到老。希望你是一个温暖的人，当然我也希望你找到一个温暖的人。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呦，我这看到微信平台盘子发来信息，他说看球听国声开讲两不误，年轻人给你鼓掌，真行啊。我跟你说，当然这届世界杯这开球时间对于咱中国球迷来说确实不太友好，这都是最早的都是后半夜，是不是？你说以前咱还能蹭一个什么前半夜11点钟开球什么的，你现在这最早都是凌晨1点开球，这确实有点 hold 不住啊。但是你看人家盘子是看球听国声开讲都两不误，行，我虽然是看集锦这一伙的，我也是看集锦上班两不误。

北京时间6月24号开始，世界杯呢这几场比赛率先登场的是凌晨1点钟 ，C 罗率领的葡萄牙

葡萄牙首场比赛呢1-1打平对手的时候，都对他的表现呢不太满意，所以呢世界杯加上欧洲杯连续十场球荒的尴尬数字，让 C 罗也是倍感压力山大。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比赛， C 罗用两粒进球给出了答案，我回来了。C 罗赛后也说呢，这是艰难的一周，黑暗的一周，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撑了过来，就像我一直以来那样，因为比起任何其他东西，我更相信努力。我得承认这很难，但我们回来了。本场比赛呢，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也是就此打破了多项记录。首先，由他一人独有的这项记录梅西也没有，因为梅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次比赛当中梅西没有进球，所以这项记录是 C 罗独有，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是历史唯一。 C 罗在2006、2010、2014、2018、2022、2026世界杯上均有破门，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当年的小帅哥到如今的41岁老将了啊 ！C 罗本场梅开二度时的年龄，这是定格在了41岁138天呢、啊，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球员记录。同时呢，他也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啊 ！C �罗呢，在6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那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当中的世界杯射手王。那另外呢，世界杯加欧洲杯均打进10球以上，这个记录也是 C 罗的。 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球以上的球员，并且呢他又是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 C 罗本场破门的年龄呢，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是41岁138天，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前锋米拉。那喀麦隆前锋米拉当时呢确实进球的时候已经42岁了啊。另外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最年长进球球员全都是 C 罗的了。 C 罗打进第一粒世界杯进球的时候还是他当年21岁的时候，21岁132天的时候。哇，这是时隔20年的梦幻连线呢。他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和最年长进球球员的记录，值得我们致敬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火热。
2: 今天啊，跟大家说说火热。善解人意的机器人要不要来一个？昨天我看一个报道啊，说是某个品牌的情感机器人卖得特别火热，10天预订量3000多台，光定金呢就上千万了。不少二次元呢追求独处陪伴的朋友直接买单了，主打一个专属养成啊，随你定制，完美伴侣直接搬回家。说实话啊，这事儿我能理解。你看跟人相处要迁就情绪，处理矛盾啊，机器人多省心呢，随叫随到，永远温柔体贴，没脾气，精准接住所有情绪。只是啊，只是，重点来了。这温柔它是真的吗？它不过是算法算出来的，它懂你的喜好，顺你的脾气，本质是为了留住用户设计的套路，根本没有实打实的共情，你更别说什么隐私隐患了。你所有脆弱心事、情绪短板全都交给了机器后台，它了解了你所有的心事。可是在这台机器的另一端，那是公司的后台呀。你说这一切你以为是说给的机器人，其实也是说给了机器人背后的人听。话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要不然呢，这机器人公司会说我羡慕他家生意。陪聊这事儿找啥机器人呢？你还不如来找我呢。下面这事儿呢，讨论的也挺火热。最近呢，就有这么个。

事儿，说成都地铁二号线上呢，一个老人呢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啊，让她让座，随后呢还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争执。哎呦，这视频看完让人感觉真太无语了。根据报道，小女孩坐的是爱心专座，正常落座之后呢，这红衣老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人家孩给拉起来了，直接呀上手拖拽胳膊，后来还跟女孩母亲发生了争执和对峙。事情发生之后啊，地铁官方表示，尊老爱幼只是文明倡导，没有强制让座规定。实话实说，很多人至今搞错了一个事儿：爱心座不是老人专属宝座，而是面向老弱病残孕的便民座位。老人家属于老的范畴，小女孩是不是也属于弱的范畴呢？一个能一把把小孩提起来的老人家，我感觉他不老啊，我感觉他也不弱呀，这身体想必是吃嘛嘛香，这是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啊。退一步讲，你实在是需要座位，你好好说行不行？你何必这么暴躁呢？在地铁公共场合跟女孩妈妈扭打，以暴力方式抢座，我就想，这事儿警察叔叔会怎么管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最近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有的说最近自己很空，有的喊话找我工作，有的被曝光500多天没进组。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演员上网诉苦求拍戏，真的是因为没戏可拍吗？
1: 哎呀，我估计啊，各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也应该刷到过类似的内容。哎呀，一个还有点知名度的演员哭哭啼啼的说自己多久都没拍戏了，求导演找自己。一时间呢，顶流无戏可拍的词条一下子刷屏了，都好多粉我都差点共情了。这500多天都不拍戏，你这1年半这赋闲在家，你换做任何人，这焦虑的都可能睡不着啊。但还没能我共情心这泛滥呢，这导演高群书一盆冷水直接就哗下去戳破，叫了个透心凉啊，直接就戳破了真相，说这群顶流根本不愁戏啊，私底下优质剧本好角色推了一大堆，说白了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好角色，不是没戏拍，他们是看不上普通戏。一句话把这场全网卖惨大戏爬得个明明白白。其实这套路啊，咱们作为观众呢早就见怪不怪了。往前倒推到2019年，那演员海清不也是当众发声吗？希望行业给中年女演员多一点机会。那从此以后每隔1年半载的娱乐圈就会掀起一轮演员无戏可拍的讨论，话题大同小异，情绪一模一样，上来先渲染行业的寒冬，再烘托艺人不易，最后收割一波流量，嘿，热搜稳稳拿捏，套路熟的都不能再熟了。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句话啊，你真的觉得日入几十万坐拥千万粉丝的顶流闲在家的日子会过得很惨吗？嗯，可别乱共情啊。戏拍的少了，他们还可以上综艺啊，他们还能直播带货呀，还能参加各种线下活动啊，总之他可以走的路还有很多呀。此类话题的反复出现，与其说是在关心演员们的前途，倒不如说是在不断渲染所谓影视寒冬的焦虑情绪，达到持续收割流量和热度的目的。意思就是什么？演员们集体诉苦，本质根本不是求职，而是流量营销，借着影视寒冬的噱头制造焦虑，博取大众共情，维持自身曝光度。毕竟对于顶流而言，没有热度那才是最大的危机。他焦虑的是啥？他焦虑的是，哎呦，我好久都没有飘在热搜上了。退一步讲，就算顶流真的推掉了剧本，暂时没有剧组可进，哎，这事儿真的就值得我们跟他那么共情吗？我共情他，他会共情我吗？完全不值当啊！现在呀，观众早就清醒了，我们想看的从来不是流量面孔，而是好看的故事。今年啊，院线黑马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最好的答案。整部剧啊，零大牌，零顶流，零熟脸，全员素人出演，没有精致滤镜，没有狗血剧情，踏踏实实讲乡土亲情。最后你看，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片子真是狠狠证明了一个道理：影视作品出圈，不用非得绑着什么明星大牌，你靠内容，你靠演员的投入表演。观众买票看的是角色，不是流量脸，追的是故事，不是知名度。一直以来呀，娱乐圈都本末倒置了。行业早年呢奉行大明星大制作啊，大宣发，剧组呢重流量轻演技，片酬呢优先给到顶流，市场营销基本上他都给拿下了。那么打磨剧本深耕制作的预算就不会被一砍再砍，最后成品剧情拉垮，演技出戏，全员抠图配音，观众花钱观影追剧，看的是如坐针毡。久而久之，大家慢慢的不再为明星滤镜买单了，流量失灵了，这本来就是大势所趋。更何况不少诉苦无戏可拍的顶流本身业务能力根本不过关。前几天呢，不是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是3个演员演那个话剧《文成》，票价高达880块，880亿。

0: 张，台下观众啊满怀期待看场话剧，台上演员全程低头依赖提词器在那念稿子，更离谱的是台词还频繁念错。大家知道是哪三个演员吗？啊，我就不直接点全名了啊。一个姓周女演员，一个姓段，一个姓陈，两个男演员。就这样的演员没有戏给他们演，那就对了。有人说眼下的影视行业呀、啊，确实有点卷，尤其是 AI 虚拟演员快速入局了啊，颜值稳定，不用休息，片酬极低，还不用打理私生活，是不是？没有负面舆情，替代了很多演员。越是这样，做演员的难道不应该越是努力吗？哎，都这时候了，这演戏连台词都不想背，你要有戏演，那就没天理了。以前呢，流量可以靠颜值，靠人设，靠粉丝稳坐一线，现在不行了啊！行业规则已经改写了，留给花瓶演员的位置早就越来越少了。与其在镜头前卖惨喊话啊，博共情、炒热搜，那不如沉下心来打磨演技。有演技的演员从来不会缺机会。影视行业啊是这个理儿，其实别的行业啊不也一样吗？这正是顶流空喊拍戏难，不过是为存在感。流量终会随风散，演技才是真靠山。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锅叫泰国，卖的好像特别火。不过有人也质疑说，这所谓的泰国究竟有多少泰呀？这会不会是太忽悠人了？那为了了解这个泰国材质的真实情况啊，有机构就做了个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让人不太敢相信了。啥结果呢？听好了，别走神啊，各位，这调查就说了，商家口中所谓的纯泰国，只是内壁贴了一层0.4或者是0.5毫米的工业纯泰板材。真泰锅的材质其实是含钛不锈钢，啥意思？一句话给你解释，锅是铸铁的，不过铁上面覆盖了一层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的钛，说白了就是，铁包钛，钛包铁，微量的沾了那么点点钛，算不上真正的泰锅。这就相当于一滴酱油啊，滴进了清水。这水是不是就可以叫酱油了呢？锅体上薄薄一层钛，不配叫纯泰锅呀。商家抓住消费者觉得这个钛材质安全耐用啊、耐高温的心理，偷换这个概念，拔高产品溢价。说到底他玩的是个浑水摸鱼呀、啊、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气会吹散你埋在你涅槃里颓废的信仰，但经历了封闭的寝室外面的影子就不再困扰，直到被大幕剑影撑开，迎接所有不可知的想象，给你我寂静的装扮，给我你玄幻的枪，给你我瞬间的苍白，给

0: 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会这样做，也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承晚政府，联合国会让共产主义势力远去他乡。正式会谈的内容至此似乎已经结束，用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麦克阿瑟掏出他的怀表，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不断用手擦拭着，一点儿也不掩饰他马上离开的想法。杜鲁门却是意犹未尽，提议与会者先稍开我的指挥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回到东京，而且是在午餐前就回去。杜鲁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请求。接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授勋仪式，杜鲁门把他带来的优质服役奖章颁给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并且说了一大堆的溢美之词。这是麦克阿瑟所获得的第五枚优质服役奖章，他对此表示了感谢。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的新闻公报，华盛顿一方签字的是杜鲁门总统，另一方签字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首脑人物。大多数与会者以及新闻记者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在形式和感觉上看，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好像是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带着各自的随从到一个中立的地区去见面和相互摸底察言观色，但是最为根本的结果是双方取得了对朝鲜战争的一致看法，即共产主义势力必须从这个半岛上彻底清除。不同之处在于麦克阿瑟将命于白宫，要他用华盛顿的方式去处理朝鲜问题。麦克阿瑟飞回了他的东京，杜鲁门也打道回府。威克岛会谈暂时打消了白宫以及五角大楼对于麦克阿瑟的疑虑，就好比他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他们此时又给这匹野马套上了一段缰绳那样。与此恰恰相反，麦克阿瑟在他飞往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上却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他看来，这个往返6000公里的飞行完全是极度无聊和浪费时间，华盛顿里里外外充斥着一种庸俗与令人不安的氛围。

0: 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人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一群庸俗无能之辈。即便是杜鲁门总统，也因为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不能自拔，缺乏果敢和坚定的决心。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这些无能之辈竟敢与他平起平坐。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提问题的小子是谁？麦克阿瑟十分生气地问自己的副官。副官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琢磨出，麦克阿瑟所指的应该是助理国务卿。在麦克阿瑟滔滔不绝的演讲过程中，助理国务卿曾经插话提了两个小小的问题。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同机飞回东京，在百无聊赖的长途飞行中，他与麦克阿瑟的副官聊起威克岛会谈的情景，聊起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的优质服役奖章，说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大将风度从来都是名不虚传，完全把白宫和五角大楼那帮家伙给震服了。那是当然，副官回答道。在战时，美国的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如果有八星上将的话，那也一定非麦克阿瑟将军莫属。在前排就坐的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十分高兴，特意走过来和爱德华以及他的副官聊了一会儿天。副官谈到杜鲁门总统，说杜鲁门总统对远东朝鲜的形势好像打他。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说，但是你们知道，我不能当面开导他。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终于伴随着纷飞的雪花降临在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美军前线阵地。陆战一师从师部、团营到连排，全师上下布置一心。长津湖以南的美军驻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感恩节是北美洲独有的节日，大致始于300多年以前，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才将它定为法定的国家假日，规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美国的感恩节。在美国国内，感恩节有4天假期，人们借着长假探亲访友，很多人会从外地赶回家乡，与家人一起共度佳节。所以在美国，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其浓浓的节日氛围和家庭亲情丝毫也不亚于中国的中秋节。不过对于陆战一师的士兵而言，1950年的这一个感恩节注定是要在天寒地冻的朝鲜，他们既不能回到家乡，也不能与家人一起围着火炉畅叙亲情。其中的许多人在度过了这个感恩节之后，再也没能回到他们大洋彼岸的故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陆战一师运输条件优越，他们不仅运来了全套的厨房和节日所需的一切设备，而且运来了一应俱全的各类食品，使这个战地的感恩节大餐丰盛多彩。感恩节有着美丽的传说。17世纪初叶，英国的清教徒遭到迫害，102名清教徒登上五月花号帆船，于12月26日到达了美国东海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当地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凉之地，条件非常恶劣，到处游荡着火鸡等野生动物。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清教徒们根本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第一个冬天过去之后，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只留下了50名幸存者。开春以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给他们许多生活必需品，而且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美洲大陆耕作。到了这一年的秋天，50个幸存下来的清教徒获得了大丰收，印第安人的无私帮助，感谢上帝所赐予的丰收。从那个时候起，感恩节这个特有的节日便在美洲大陆固定下来，一年一度为人们的家庭团圆提供了平台。1950年感恩节的这个早晨，弗雷特随军牧师早早地起了床，这将会是他非常忙碌的一天。他把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点燃了柴油取暖炉，仔细擦拭了圣杯、十字架，早早地去军官食堂用过早餐，等待着每一个前来做感恩节祷告的士兵。弗雷特的专用帐篷也是上帝的信徒们平时做礼拜和祷告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在陆战一师及其联合国军部队里为数众多。朝鲜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前线美军部队才只有几十名随军牧师，现在已有几百名牧师在战地服务。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一共有2000余位随军牧师奔波在朝鲜战场。

0: 他们为士兵做祈祷和祷告，把上帝的祝福送给广大信徒。在战地开展布道、洗礼，主持婚礼与葬礼，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并进行战伤救治。牧师是教会中专职负责布道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素有牧羊犬的美誉。弗雷特跟随陆战医师已经多年，他在陆战医师士兵们中的声誉一向很好，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作陆战队的牧羊犬。刘易斯·黑人二等兵和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最先来到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在这个寒冷的感恩节的早晨，他们想第一个接受牧师的祝福，并把上帝的曙光带回他们孩子。弗雷特在帐篷门口回答道：上帝会很高兴看到你们。他们一同进了帐篷，坐在行军床和帆布椅子上。帐篷内相当整洁，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正面的墙壁上挂着荧光闪闪的十字架，下方的柜子上铺着洁净的蓝白色桌布，上面端放着同样是荧光闪闪的圣杯。柴油取暖炉呼呼作响，咕咕翻动着的咖啡壶里香气四溢。弗雷特给他们倒了咖啡，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他们手握着热咖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孩子？弗雷特首先问道。
1: 还行，
0: 刘易斯抢先说道。
1: 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一切看起来都还说得过去。
0: 你呢，我的孩子？弗雷特问肯尼斯·本森。
1: 很好，这儿和我的弗吉尼亚家乡一样好。
0: 本森下士回答道。
1: 这就好，
0: 弗雷特牧师温厚地笑道。
1: 上帝会很高兴他的孩子们有这样美好的心情。
0: 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回到日本约会心爱的姑娘。他想起在东京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邂逅的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们曾经如胶似漆了数个夜晚。美智子嗲声嗲气的叫声让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绪激荡。他曾经写信告诉过他的美智子，说他们这个部队感恩节前就会回到日本，他们会在一起度过感恩节。可是据说由于出现了中国人，他们不得不沿着长津湖前往鸭绿江去扫荡最后的中国部队，而眼巴巴地看着美智子留在一水之隔的日本，不知道又要投入谁的怀抱。想到这里，刘易斯的好心情一扫而光。弗雷特牧师说，上帝的眼睛是明亮的，不管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长津湖畔，上帝都会赐福于你们。刘易斯说，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从来不说假话，
2: 是我一直本人他们去打好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在东京岂不是更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有朋友端午佳节啊，说有的朋友发现啊，国内的一些航司啊，他原来你可以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的行李箱，他现在不让你带了。说国航啊、东航、南航啊这些航司啊，20寸以下的箱子让你带啊。但是大伙都知道，我们买这个箱子，比如行李箱的商品介绍写着它20寸，它指的是箱体空间20寸啊，它不包括那个轮子、拉杆什么的，对吧？有的它那个箱子还异形呢，对吧？就是这样的箱子，它可能就不允许你带了。目前呢，有的航司啊，他就要求你带14寸以内的迷你行李箱啊，14寸啊，朋友们，我那笔记本都14寸。要我说知足吧啊，因为对吧？比如说之前，有朋友就说了，说听说曾经还有这个航空公司想让推出站票，是吧？真事儿啊啊，比如空客。啊，就是咱们做那个什么空客 A1320啊，对吧？就那个公司空客啊，他是最早申请这种飞机站票的。一开始呢，他想搞一种这个垂直站立式的座椅，然后面向全亚洲的廉价航空来推广。那座椅什么样呢？就是大伙儿看过那种就是蒙眼的撇飞镖那种挑战吗？啊。接受挑战的朋友一般就是给他捆在一个板子上，对吧？那板子你就是立着，然后你整个人就立在那儿，就给你捆着。那板子就他这个座就那样，只不过稍微倾斜那么一点点，倾斜不多吧，估计倾斜个20-30度顶天了啊，就是稍微带点倾斜，旁边带两个扶手，然后上边呢这个带一个那种就像铁栏杆似的啊，给你框在里边啊，完你系个安全带就给你捆那儿。

另外呢，你这个站立或者半蹲的结构啊，没有办法缓冲冲击力啊，你万一遇到事故啊，你重伤啊或者死亡的概率会更高啊。还有就是测试机构说了啊，说这个长时间半蹲啊，对人体的这个耐受度挑战性太大了啊，就算是短途蹲着你那你也容易昏厥啊。所以说感谢这些民航组织吧啊，他们通过调研啊，让起码咱们这飞机你不用蹲着是不是。我说现在啊，选择航班啊，选择飞机，坐飞机出门啊，是很多朋友们这个见怪不怪的选择了。不过呢，飞机舒不舒服的这是一方面啊，有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它到底能不能飞。比如说最近啊，华南地区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各地暴雨黄色、橙色预警，那信号噼啪啦的闪个不停。受到这个影响啊，华南各大机场的航班运营啊，都是受到了严重干扰，大面积的延误或者取消，那都是常态了。所以说昨天上热搜了一个话题，叫深圳机场 ，We are sorry。啊，一提深圳机场，啊，底下评论区都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从网友们的评论来看呢，无奈与理解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很多旅客对反复延误表达无奈与调侃。啊，戏称该广播为深圳机场雷雨季的专属 BGM。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雷雨或许只是下大雨，但是在民航运行当中，它却是最危险最棘手的天气之一，是强对流、雷电、强风、风切变和机冰的组合暴击。雷电啊，是飞机的天敌，可能会损伤机身，干扰无线电导航与驾驶舱电子设备。低空风切变呢，是隐形的空中陷阱，它带来的强烈升降气流会让飞机在起降关键阶段突然失控。云中积冰与冰雹会在机翼、机头快速结冰，破坏气动外形。冰雹呢，更是可能直接打伤机身、风挡玻璃和发动机叶片。有民航专家指出啊，安全是民航永恒的生命线。当强对流天气导致起降标准不满足，任何航司、任何机组都不可能强行起飞。致歉是对旅客时间的尊重，坚守标准是对旅客生命的负责呀。那大伙儿会不会有些疑虑？为什么偏偏是端午前后啊？这雨水总是来得又急又猛。哎，你看咱们最近这小雨啊，哗噼里啪啦的，每天暴都是大到暴雨，是吧？人有朋友说了，说到时候了，这叫龙舟水。啊，龙舟水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气现象呢？在气象统计上啊，通常把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的降水称为龙舟水，因为这段时间啊，正好接近民间龙舟竞渡的时节。问题是这雨助兴助的有点忒猛了啊，不光给龙舟助兴啊，还给上班迟到也助兴。龙舟水呢，其实是南海夏季风水气输送，残留弱冷空气。附热带高压位置，地形抬升，局地热力对流，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对峙的产物，反正谁也不服谁，最后打成一锅粥了，就特别乱套，然后哗哗下雨。那说到龙舟水和普通雨的区别有哪些啊？这普通雨呢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这龙舟水呢，萧敬腾开巡演，巡演地点在你家阳台上。气象学上来说啊，单日24小时降雨量大于等于5毫米就是降雨啊，就是暴雨。龙舟水期间呢，这个量级属于是起步价啊，人家上不封顶，排水系统来不及反应啊，就像是你拿吸管喝奶茶，突然今天给你换成消防水龙头，你说你怎么办？你只能喊救命了，你说救命啊，我喝不下去。那如果遇到这种龙舟水的天气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给大伙提几个小建议。第一啊，出门之前记得关注预警提示啊，就是比如说你穿那种就是不太好穿的衣服啊、鞋子什么的，那种你就尽量别穿了，对不对？省得你穿个 AJ 出门，你2分钟你那水就水陆两栖了你。第二啊，尽量避开容易积水或者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有的地方你看着好像没事，你感觉那个水也就

淹到脚踝，结果一眨眼这地儿就变泳池了。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救生圈不是每个地铁站都标配的。第三，打雷的时候不要站在树底下啊，广告牌旁边啊，这个大伙都知道是吧，就不多说了啊，你在水面上那就是给闪电当导体。第四，如果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户外活动，你更要提前关注气象信息。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哎，你还跟那儿拍抖音呢，哎，端午划龙舟好开心呐，下一秒你就得再发一条视频啊，你问说龙舟翻了怎么办，答案其实很清晰，正如古诗里所写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前边都是大酒楼。并不是说清明当天就一定会下雨，那端午和龙舟水的关系也是如此啊，节日给了他名字，气候给了他原因。我朋友呢刚从深圳飞回来，跟我说在机场听了四个小时的 sorry， 现在就想自动回一句 it's ok。 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昨天看个热搜我都给我气笑了，说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个事儿，说是生鲜啊成了恶意退款的重灾区啊。具体怎么个重法呢？说山东有一大哥卖西红柿，5斤29.8包邮，真的这个价格西红柿听了自己都哭泣，真的。结果呢买家收到货了啊，说8个果子坏了4个。我感觉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西红柿，买了先是番茄酱啊。那问题来了，卖家说了，你拍个照啊，把坏果和快递面单放一起，咱们按规矩赔啊。完了买家不干，这位买家呀他不但不提供照片，还把冯老板的客服给骂了。骂了什么呢？咱节目里边反正也没说啊，但估计不是什么说你辛苦了给你拜年啥的这种吉祥话，肯定不是啊。然后呢买家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啊真古烁今的诉求，直接要求整单退款，哎，8个西红柿全留下，29.8全额退回。你看看，哎，图穷匕现了。哎，然后接着很魔幻的一幕就来了啊，虽然说老板据理力争，但是平台真给退了。你听这合理吗？啊，一群人蜂拥而上啊，一个月被仅退款200单，一个月就亏了6000块，一年亏72000。老板哭晕在厕所，我这到底是卖西红柿还是做慈善的？嗯，这不就是搞西红柿绑架案吗？啊，人质就是那4个好果子，赎金29.8。其实这事儿呢不是个例，啊，榴莲多贵啊，1个几百块。但有平台一看图片，哦，坏了，退款。朋友们，这个叫技术型薅羊毛，啊，人家好歹动用了 PS 啊 Photoshop 这种高端的软件。最后咋着呢？卖家一踩油门从河南干到广东，上门翻垃圾桶，哎，结果发现了根本就没坏，啊，壳全扔了，瓤一点没剩，啊，吃的可干净了，最后报警了，买家被拘7天。哎，但您算算啊，40天的维权加上1600公里的油费过路费加上停业的损失，倒贴5000换回190，这买卖换你做吗？另外还有更魔幻的，西安的黄老板啊卖充电器，客户下单了20台充电器，7天无理由退货，结果退回来一拆，哎，充电器变沙子了。老黄连夜追到了珠海，哥，沙子我留着盖房了，钱能还我吗？啊，民警一瞪眼，这属于诈骗啊。但是您猜黄老板维权的成本多少啊？人家停业了1个月啊，还有跨省费啊，反正总种种加在一起吧，都大于3500块了，3700多。这专家说了，一些电商平台啊过度追逐利益啊，搞仅退款规则来吸引用户，于是平台的用户多了，流量涨了，广告费收了，那商家呢连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我的西红柿呢？我的运费呢？我的眼泪呢？我的特马头呢？

贵了29.8，你值当吗？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加起来购买多少西红柿了？久而久之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买家怕卖家发烂果，卖家怕买家搞诈骗，最后谁赢了呀？垃圾桶。最后我想说啊，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什么呀？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互利，是公平，是诚信。羊毛出在羊身上，羊都被薅秃了，最后大伙只能一起喝西北风。所以说朋友们，下次网购遇到烂水果，该索赔索赔，该拍照拍照，但是千万就别学某些人用腐烂的香蕉照片来申请退款，但下单的是苹果。我个朋友做电商啊，卖什么呢？卖水蜜桃。他说啊，他遇到最离谱的一次是，一个客户收到桃子的第二天就申请退款，退款理由是啥呢？说桃不够甜。更绝的是，这客户一口气发了3张照片，说像素哎呀就低的，就是零几年的诺基亚拍照什么样，大伙记得吧？然后呢，每张照片里那桃啊烂的位置、腐烂的纹路都不一样，那明显就是从不同的网站抠回来的。然后这事儿呢，后来就递交法院了。那法官那边看完都气笑了，说你这照片。滴露一则马桶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啊，引发了关注。怎么说的呢？家里有大老爷们儿的和公公共用一个马桶的，最好知道这个，我怕你天天想着刷马桶，啊，把全体男性塑造成了移动的细菌培养皿。啊，被指侮辱男性。啊，这是6月11号啊。过了9天，6月20号啊，滴露衣物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又活了。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干干净净啊，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把女性情感经历等同于污染啊，被指物化女性。同一个品牌，同一套营销逻辑啊，先骂男人脏，再骂女人脏。9天之内左右开工，两个性别无一幸免呢。哎呀，这不是无心之过，是有心之举，这是流量焦虑下的道德裸奔呐。一个卖消毒液的不想着怎么除菌，倒盘算着用性别对立来换取流量，这个生意经算得太精了，而且也走得太跑偏了呀。咱讲话了，一个卖消毒液的，那小嘴比谁都毒，你先给自个儿消消毒吧。据济南公安的消息，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啊，前后3次到派出所求助，原因是被老伴家暴。接警的济南市公安分局马27派出所的责任区民警唐警官表示吃惊。起初啊，秉持着调解的原则，想争取让这对老夫妻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随着赵大爷的哭诉，唐警官感到事态的严重。原来呀，赵大爷的老伴赵大娘年逾80，对丈夫稍有不满就破口大骂，动手就打，常常打得赵大爷下不了床，但又不敢吭声。年轻时候啊，赵大爷怕离婚影响不好，而且两个人育有4个儿女，一旦离婚，孩子的抚养等等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但是呢，派出所听到子女的反应啊，基本和赵大爷说的一致，但是几个子女一致认为，父母都这个岁数了，还是不要离婚啊，说出去不好听啊。于是呢，唐警官提出让赵大爷搬到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子女们呢趁机做一做母亲的工作。没想到过了1个来月，赵大爷又到派出所来求助了，原因还是家暴。唐警官决定上门走访，还没走进家门呢，离老远就听见老太太那个叫骂声。唐警官首先制止了老太太的叫骂啊，亮明身份，并做起了工作啊，讲夫妻相互尊重的道理啊。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呢，老太太突然抄起身边的笤帚啊，朝老大爷就劈头盖脸的打过去。唐警官和几个子女奋力夺下了老太太手里的笤帚啊，这才体会到赵大爷所说的煎熬的日子。而直到2个小时后唐警官离开啊，老太太一点悔改的意思没有。之后呢，又过2个来月，赵大爷由孙子搀扶走进派出所。

原来啊，在这期间赵大爷中风住院了。可即使是这样，老赵太太啊还经常跑到医院去大闹一回啊，这还跑到医院去闹过一回啊。赵大爷呢彻底伤心了，出院之后头一件事啊就是到派出所找唐警官帮助离婚。这唐警官呢把赵老太太和几个子女叫到派出所，郑重地说啊，通过这近半年的调解，我感觉两位老人啊性格不合，没有感情，离婚是最好的解脱。作为民警，我调解过许多家庭矛盾，也看到了许多夫妻重归于好，劝和不劝离，但是放在两位老人身上不适用啊，我希望你们做子女的理解老父亲，让他们俩尽快离婚。之后呢，在子女们的见证下，赵大爷终于和老伴离了婚。离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让唐警官感受到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民警想啊，都80多了，那家暴能有多厉害呀？啊，我倒要看看。结果到现场看了之后，你大妈真就是你大妈呀！好家伙，这连打带骂的啊，这么多年，老爷子能这样活到85，那真是命硬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6: 大家好，我是小喵。
5: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

0: 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象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1: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1: 没必要。
0: 结果事实证明
1: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0: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1: 白花着钱了，
0: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1: 是，
0: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1: 空间，
0: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
1: 一点，
0: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0: 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1: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0: 对
1: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0: 对，
1: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1: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0: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0: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1: 怕人，
0: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不仅是这些，
1: 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所谓差价。
1: 我看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

0: 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是，
1: 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0: 对，
1: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0: 蜜月的，
1: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0: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1: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0: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时候考量会不会，
1: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0: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1: 啊，
0: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1: 是是是，
0: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0: 对，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它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0: 啊，
1: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呢，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6: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5: 对，
6: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5: 嗯，
6: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5: 嗯，
6: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5: 嗯，
6: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嗯，
6: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5: 嗯，对对对，
6: 仍然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5: 是的是的。
6: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5: 嗯，
6: 尤其是要

0: 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1: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啊，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1: 嗯，
0: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啊、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给它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0: 怂了。
1: 我也不能这样说，说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
0: 的
1: 点，是因为
0: 是不是
1: 它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1: 比较清晰，对。
0: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嘛，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呀、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它就更贵，
0: 更贵，
1: 更多其他的额外
0: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情，
0: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 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这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
0: 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

0: 计划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啊、Booking 啊、Agoda 这种平台，
1: 对对对，
0: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1: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0: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1: 钱怎么花就
0: 是不够花。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1: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0: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1: 要
0: 给现金嘛，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1: 你没带身份证，
0: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1: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0: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1: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1: 啊。那
0: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1: 他 说了，对吧？
0: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的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它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1: 并没有区别对待，
0: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1: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0: 对，和培训。
1: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0: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四月，郴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在督导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桩拖了六年的欠薪难题。九名农民工被拖欠薪资百余万元，多年讨要始终无果。在县纪委监委的靶向监督与多部门联动处置下，这笔悬了六年的薪酬终于得以化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经过呢？请听报集中整治专班深入一线开展督导调研。走访中了解到，陈某等九名农民工早在今年二月就向县人社局反映欠薪问题，可钱款一直没能追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工作人员尹乔飞介绍，
4: 群众反映他们2020年在某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务工，整整十个月的工资被拖欠，总额有102万多元，大家前后追索多年一直没有结果，这笔欠薪也成了压在农民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3: 群众的辛苦钱容不得拖延，临武县纪委监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介入，督促人社部门启动重大欠薪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全面开展核查工作。经多方核实，这起欠薪案件另有隐情。临武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干部李佳明，
5: 我们核查后发现，拖欠工资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施工人员设法涉诉，相关项目资金被司法冻结，资金流转受阻，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3: 欠薪问题事关民生民心，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为了尽快帮农民工拿回薪资，临武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全程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攻坚。临武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邝怀仲，
6: 我们一方面督促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总包单位、建设单位和农民工三方坐下来协商沟通，避免企业相互推诿，群众反复奔波；另一方面紧盯各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推动建设单位主动对接法院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破解资金冻结的难题。
3: 在监督推动下，

0: 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审核规定先行兑付农民工工资，由总包单位提供完整欠薪名单，县人社局统一代为发放。今年五月初，陈某等九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被拖欠多年的工资。拿到钱款后，农民工代表陈某满心感激。
1: 六年了，这笔工资终于到账了。
0: 一起六年积案顺利化解，但整治工作并未止步。灵武县以这起案件为契机，举一反三，督促人社、住建等部门补齐监管短板，从源头防治欠薪问题。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卡特琳·博伊德的作品。这本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啊，叫做《我们为什么买买买》。其实呢，在这个消费主导型的社会当中，我们说人们好像总是反复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消费，比如说购物，比如说看电影、上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进行消费的例子。甚至像春节、中秋如何影响个体和群体，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决策和消费行为，至关重要。这本书的编辑说，读完这本书呢，你会了解到啊，人们呢其实只会关注所接触的某些刺激，并且对他们进行选择性的处理，同时呢忽略掉其他元素。人们更容易记住广告开头和结尾处呈现的信息，所以比起营销者提供的信息呢，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是更重要的。

0: 还有就是人们常常会根据物质财富来评价他人，这就意味着消费啊已经成为塑造和维持身份的重要元素。我们知道，其实呢，每个人的情绪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认知和动机过程的，而进而会影响到对所遇到的物体和事件的评价。人们很有可能通过封面来判断一本书的好坏。人类有五大基本需求，营销的宗旨呢，是发现并且满足需求。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呢，通常会喜欢顺应自己所属的群体，并且呢，因此更倾向于对品牌忠诚。还有网店的页面布局呢，可能是预测购买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消费行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确实会让我们获得及时的快乐。这本书的作者卡特琳·伯伊恩，心理学系高级讲师，消费心理学家，他致力于触摸在产品评价、视觉和触觉美学、多感官感知和环境相关消费方面作用的研究。卡特琳呢，出版过两本与此相关的专著，而且她发表过很多的文章。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我想啊，可能在大家的回忆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小时候，也不要表现出非要不可的样子，否则呢，售货员一定不会给到优惠价的，因为商家知道小孩子想要的东西，父母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满足。也许我们的长辈们没有去看过消费心理学，但是他们从生活中总结的经验却确实挺有用的。在今天的这本书当中，我们为什么买买买，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它的封面上写着，如何才能买得开心又不掉进商家的陷阱里呢？还有如何才能不留痕迹的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买买买呢？小野读书今天和大家就一起来分享到这本来自卡特琳·伯伊恩的作品。那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卡特琳·伯恩的这本书，叫做《我们为什么买买买》，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啊。它不仅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也站在商家的角度，从消费心理学的出发点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观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我们为什么买买买？节选。很多时候，人们购买产品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而是因为这些产品和服务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人们通过消费了解自己的身份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让自身产生归属感和幸福感。我们会对他人进行分类，并将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试图赋予世界一种秩序，从而区分自己和他人的相似或者不同。而在分类和比较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弄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拿着几千的月薪，住着偏远狭窄的房子，却舍得花几十块钱去星巴克打卡，只为了拍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心里油然而生骄傲和幸福的感觉。尽管接下来的生活仍然一如既往很拮据，但他们乐此不疲。这种行为被称之为精致穷。通过消费得到的产品，可以帮助我们根据他人拥有的财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理性消费者，你需要问自己这些问题。我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需要去仔细想一下，是否真的需要这个产品，是否真的值得自己花这些钱，花这个钱得到了什么，仅仅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吗？在这个过程中，商家是否利用了我们的想要证明身份的心理呢？消费和身份的联系非常紧密，人们可以为了某种身份去消费。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片段。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理性的动物啊，如果你可以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买买买，其实是一个大学问。在这本书里面呢，你可以去跟着作者一起啊，开始审视和洞察自己的消费行为，成为一个幸福的消费者。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本来自卡特琳·伯恩的作品《我们为什么买买买》。下期见。
3: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

0: 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到慈延塘镇调研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工作，现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4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到慈延塘镇新场坳村、凉水村等地，实地调研乡村振兴片区、慈延塘镇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工作，县领导龙志勇参加。
1: 在新场坳村烟薯油轮种基地和烤烟产业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种植暨商村振兴片区、慈延塘镇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研究、科学规划，坚持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结合实际不断优化片区功能定位。调研中，吴光文强调，慈延塘镇要充分依托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以点带面、统筹联动、连片发展，持续提升产业质效，致力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0: 6月24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于29号召开。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传达学习泉州县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系统座谈会议精神。会议研究了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常委会第50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员额制法官、县人民检察院员额制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龙山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龙山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审议确定龙山县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数草案，听取和审议龙山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听取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8月议题调研方案。
0: 临近暑假，连日来

0: 县第四小学积极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筑牢暑假安全防护网。在第四小学，全校各个班级以各种不同方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老师借助 PPT 课件，让同学们观看2026年防溺水教育安全警示片，并结合辖区近年溺水风险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野外戏水的危害、落水自救技巧及同伴遇险时的正确施救方法，重点强调了不盲目下水、大声呼救、巧用竹竿绳索、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施救原则。课堂上还教给同学们养漂自救方法，现场要求同学们继续记作，沉浸式体验。
1: 到了暑假，我们溺水安全是要重视的，所以呢，我们仰漂的姿势是一种很好的自救方式。仰漂既省体力又轻松。
2: 除了仰漂这种自救姿势，我们还可以用书包等有浮力的东西来漂浮在水面上。总而言之，防溺水安全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一的要素。
3: 现北控威宝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垃圾清运车道路碰撞事故应急演练。
0: 演练模拟清运车辆沿街作业时，因盲区观察不足，与社会车辆相撞，出现人员轻微受伤、路面垃圾散落、交通受阻等情况。模拟事故发生后，驾驶员第一时间停车开双闪，放置警示标识，查看伤员并拨打120，同步上报公司。公司应急小组快速到场，设置警戒疏导车辆，防止二次事故。救护组开展简易包扎，抢险人员排查车辆起火隐患，保洁人员清理路面垃圾，各环节配合顺畅。演练结束后，安全负责人现场复盘，针对环卫车盲区大、占道作业风险高的特点开展警示教育，重申安全行车及事故处置流程。此次演练检验了应急预案实操性，提升员工自救互救能力。
3: 仲夏时节，我县烤烟进入生长关键期，广大烟农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烤烟打顶抹叉工作，筑牢烟叶丰产提质基础。
0: 在石膏街道连片烤烟种植基地，一株株烟株长势茁壮，烟农们分工协作，熟练掐除烟株顶部烟花，抹去叶叶间滋生的烟叉，防止养分无效消耗，保障营养集中供给叶片。农技人员介绍，烤烟适时打顶抹叉是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打掉顶花能够控制植株高度，及时抹除叶芽烟叉可减少肥料浪费，促进烟叶肥厚舒展，有效提升烟叶等级品质。
3: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

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龙凤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吃过早饭，爹下地走后，娘开始喂鸡，云布又回望了一眼熟悉的院子，方迟迟疑疑地迈过了门槛。村子里一如往常那样，刚吃过早饭的人们正在做下地的准备，牛在摇着脖子上的铃铛，犁锄在叮当作响，羊在叫，驴在吼，狗在撒着欢的吠。暖暖默然向开田家走着，他知道自己今天做的这件事在村里具有爆炸性。眼下没有谁能想到暖暖要干什么，人们像往日那样在和他打着招呼，可一旦知道后，他们会有啥样的反应？进了，进了开田家的院子，看见了，开田穿着簇新的衣服正站在门口。暖暖加快了步子，就在这当儿，开田家的邻居马老四看见了开田，高声地叫道：“后呀，老弟穿这样支冷可是少见，八成是去相亲吧？快告诉哥哥，你要去相哪个小娇娘？咱庄的还是外村的？”开田显然被吓了一跳，忙转身进了屋。暖暖这边见状，只好慢下了步子，直到马老四离开后，才又走了过去。一直候在院门里侧的开田看见暖暖走近，忙跑出来将他拉进了院门，那样子像是怕被别人再拉走似的。开田急急地问：“你爹娘他们还不知道你出来干啥吧？”暖暖点点头。开田的爹娘这时也迎到院子里让着：“快进屋吧，孩子。”暖暖刚一进屋，开田就拿出昨天在街上为他买的那身衣服说：“快换上。”衣服的样式还行，就是暖暖穿上身显得大了点儿，先这样穿着吧，以后再买新的。开田说着就要去端浆糊贴喜字。这时他才看见家里养的那条狗正在偷舔他煮好的浆糊，已差不多把浆糊舔光了。开田气得一脚把狗踢翻了两个滚，狗叫着跑出了院门。娘忙说不碍事儿，锅里剩下的稀饭也可当浆糊。六个喜字分贴在院门、堂屋门和灶屋门两侧之后，开田就想去点燃那两挂五千响的鞭炮，可他的手抖得厉害，连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炮引。清脆的鞭炮刚一炸响，全村的狗可就一齐叫开了。在鞭

0: 炮声和狗叫声里，暖暖和开田听见邻居们都在开关着院门。先跑来的是一些娃娃们，很快年轻的媳妇们和小伙子们也来了。马老四的女人一看见院门两侧的大红喜字，就惊叫开了：
1: 嗨呀，你个狗开田，你要办喜事儿咋不预先说一声？俺们总得送份礼吧，是不是怕俺们抢走了你的花老婆？
0: 也常下湖打鱼的九鼎笑道：
2: 开田哥真是粪缸当米库，密保的好啊，老婆都接回来了，俺们这些当邻居的还不知道他是谁嘞。
0: 敲猪的詹大同的老婆更是高腔大嗓的笑喊着：
2: 开田，快去把你的小娘子拉出来。
0: 一群人说笑着进了邝家院门，开田娘这一袋就急忙把自己炒的花生瓜子儿，还有开田买的糖块往娃娃们和众人手里塞。大伙欢闹着直涌进堂屋门，极致看见开田拉着暖暖的手站在那儿，又一下子都惊得住了声。来看热闹的人中没有一个想到新娘会是本庄的暖暖。谁都知道暖暖家境叫邝家富裕，她又是庄上的人尖子，还被主任家看中了，怎么会又成了开田的新娘子？倒是暖暖先打破了这由惊讶而来的禁忌，温婉地笑着让道：
1: 快请坐呀，不认识我啦？
2: 四嫂和九鼎是吸烟的，开田快给他们点上烟呢。
0: 人们这才又活跃了起来。九鼎感叹着：
3: 我的个天啊，一点点都没想到。
0: 马四嫂说：
2: 开田，你是存心要让你嫂子受惊吓呀？
0: 詹大同的女人笑着：
2: 开田，你嫂子办事儿真是七月正午的高粱地，闻风不透啊。
0: 开田只是站那儿一脸幸福地笑着，说不出更多的话。拿了糖块和花生瓜子的娃娃们这一袋就跑了出去，边跑边叫着：
1: 快来看暖暖啦，成新娘子啦。
0: 开田娘这时进来说：
2: 今中午大伙儿都……
0: 暖暖就紧忙接口道：
2: 大伙儿可别说礼钱的话，你们只要能在这儿喝这顿喜酒，我和开田就非常高兴。
0: 这时刚挤进来的马老四叫道：
2: 喝喝，有喜酒不喝那才是憨瓜嘞。只是开田能不能给俺们讲讲你弄到暖暖的经过，好让俺也学学，日后也去悄悄弄来一个花姑娘。
0: 开田还没回话，马老四的女人就朝自己男人的肩上捶了一拳，骂：
2: 花你娘那个脚，还想着再弄个花姑娘呢。
0: 众人就轰的一声笑了。大家正笑闹着，却听院门那儿通的响了一声，人们扭脸看时，只见暖暖他爹黑青着脸走进了院门。九鼎没看出问题，以为老人这是来亲家商量事情，就继续笑闹着叫：
2: 开田哥，快来见过岳父大人。
0: 未料到那老人猛朝九鼎吼道：
2: 放屁，谁是他岳父？
0: 一句话吼得众人傻了眼，就都去看开田。开田对这一幕早有准备，并不意外，而是笑着上前亲热地叫：
2: 爹，你来了，快进屋。
0: 话没说完，只见暖暖他爹猛抬手，啪地照开田脸上就是一巴掌，同时骂道：
2: 狗东西，你竟敢拐我的女儿。
0: 众人都惊在那儿，一时竟无人想到上前去劝。
1: 爹，你打开田干啥？这是我愿意的，又不怨他。
0: 暖暖这时走上前说：
1: 你
0: 楚长顺手哆嗦着指着女儿：
4: 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东西，你把你爹和老楚家的脸都丢尽了。
1: 爹，我以后会对暖暖好的。
0: 开田这时

0: 继续含了笑说，我也会帮你去湖里打鱼，照顾好你和娘还有奶奶，保准。
1: 滚！
0: 暖暖爹怒吼了一声，转过身踉踉跄跄地向院门外走去。众人见这景况，自觉再站下去不好，便都轻步向外走了。刚才还被欢声笑语充满的院子，转眼间变得一片烂，骂一句打一下没啥不得了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唱情歌的姿态，如果是的明白，会避免很多失态。希望你也能爱着节拍，无用的小情怀，也许会被淘汰，只是种无奈。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苦笑了一下，
1: 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就怕主任家。
0: 他刚说到这儿，只听院门外突然响起几个人腾腾的脚步声。开田立时明白是谁来了，低喊了一句：
2: 娘，你来和暖暖坐在一处，爹也不要乱动，我去跟他们说话。
0: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院门外传来一声喝叫：
3: 邝开田，你小子出来。
0: 开田佯装不知来人干啥，边向院门走边高声说：
3: 是来贺喜的吧，礼就不要送了，中午只管来喝酒就行。
0: 到了门口一看，果然是主任的弟弟詹石梯带着几个堂兄堂弟一脸怒色地站在那儿，倒是没见主任，

0: 来，先吸根喜烟。他就扑了过来。尽管开田奋力挣扎，可终是寡不敌众，很快便被他们摁倒在地。
1: 你们这是干啥？这可是光天化日呀！
0: 开田叫着。暖暖自然听见了这些声音，他要起身出去，可肩膀被开田娘死死摁住。你不能去，别让他们伤住了你。你还知道光天化日啊？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詹石梯边叫边扑上去，照着开田又踢又踹。无法还手的开田只能尽力捂住头脸，加紧裆部，不让对方伤住自己的要害处。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站在远处围观的村人，但愿他们能过来拉一拉。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过来。人们显然不想得罪主任的弟弟，不想惹恼姓詹的这个大户人家。开田在疼痛中脑子里闪过一丝后悔，不过很快那丝后悔又被气恨挤走，在心中怒道，看来我刚才应该拎把刀出来。他此时最担心爹和娘，万一这些家伙朝他们动手，那可就糟了。正这样想着，却忽听院门口响起一声暖暖的断喝，
1: 詹石梯，你们凭啥打人？
0: 詹石梯被这声喝叫弄得一愣，停了手。
1: 你说邝开田把你的女人抢走，我楚暖暖啥时候答应做你的女人了？告诉你，来邝家是我自己愿意的，你打邝开田属于违法，你要再胡来我会跟你拼命，日后警察也不会饶过你。
0: 詹石梯没料到暖暖敢出来，更没料到他会当着站在不远处那么多的村里人高声说出这番话，一时竟无言应对，呆在了那儿。这段儿从附近的一家院墙后忽地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
2: 石梯，快给我滚，打架无法无天了，滚，都给我滚。
0: 詹石凳边走边吼着，詹石梯和他的那几个堂兄堂弟只好悻悻地向远处退去。詹石凳走到倒地的开田身边，弯下腰把开田扶起来，含了歉意说，
2: 对不住，我弟弟那个犟驴不懂道理，别跟他一般见识，快去继续张罗婚礼吧，如今讲自由恋爱结婚，谁也不能干涉。
0: 开田抹了一把嘴角流出的血，沉了声说，
2: 谢谢主任。
3: 给，这是我的一份贺礼，不多，只是表示一个心意。
0: 詹石凳就是把20块钱塞到了开田手里。
2: 不，不用。
0: 开田刚一抬手想把钱还给对方，胳膊上的伤就疼得他吸了口冷气。
2: 我上午要去乡上开会，你们的喜酒我是喝不成了，抱歉。
0: 詹石凳说罢朝开田和暖暖眯眼笑了一下，便迅速地走开了。站在四下里看热闹的村人这时也很快散去，邝家门前又恢复了安静。暖暖这时忙过来搀住开田，心疼地问，
4: 都伤了哪些地方？
0: 开田努力一笑，
2: 估计没伤住骨头，爸爸，该来的总算都来过了。
0: 暖暖把开田搀到院里，开田的爹娘急急过来脱下儿子的衣裳查看伤情，还好都只是些皮肉伤。这天中午的婚宴和暖暖开田原来估计的一样，没有别人来参加，亲围坐在桌前倒是很高兴。老两口高兴是因为意外的没花钱就娶到了一个可心可意的儿媳妇儿，小两口高兴是因为尽管出现了不快，但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夫妻。四口人正要动筷，院门口忽然响起了青葱嫂

0: 的声音。
1: 开田，暖暖，喜酒杯子给我摆上了吗？
0: 暖暖和开田一家闻声赶紧迎了出去。站在院里的青葱嫂这时将两块花布和一个脸盆朝开田递过来，说：我是刚刚知道你们要办喜事儿的，慌慌张张去陈家代销点里买了点小礼物。暖暖扑过去抱住青葱嫂，流着泪说：原谅我没有提前告诉你。青葱嫂拍拍暖暖的后背道：嫂子刚听到消息时是吃了一惊，可我还是为你高兴。人自己看准了的事儿就要敢去做，走，让嫂子进屋喝你们的喜酒。青葱嫂平日并不沾酒，可那天她喝了个脸和脖子通红，她端起最后一杯酒时两腿已有些摇晃。她抓住开田的肩膀说：开田，我是女人，我知道暖暖走出今天这一步是多么不易，她要不是对你动了真心有了真情，她是不会这样办的，你今后可要对她好点儿。我明给你说，我和暖暖虽无血缘关系，可我把她看成我最亲的妹妹，你今后若要对她不好，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开田当即笑着举手保证：嫂子放心，我这一辈子都会拿暖暖当心肝宝贝。晚饭后自然也没人前来闹房，这也都在开田和暖暖的意料之中。不来了咱还安宁。开田怕暖暖心里难受，笑着低声宽慰，跟着就去铺床。这是一个叫暖暖和开田都心醉神迷的时刻。就在他们激动而慌乱的忙碌时，窗前突然响起了咚的一声巨响，惊得两个人一下子僵在了那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已长眠不醒，没有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暧昧生毒，一日男友游走在灰色地带。在青年群体当中流行一日男友的租赁服务，男友可以陪女孩逛街、聊天、喝奶茶等等，价格是每30分钟收费190元，而且这个牵手或者接吻等亲密动作还要另收费。那么租一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2021年3月份，东城检察院发现线索，粉丝数量达几十万的微博用户

0: 徐某公开发表侮辱英烈董存瑞的不当言论，被刑事拘留。检察院主动与警方了解案情，查明案件事实，并及时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院也主动与董存瑞的亲属进行沟通，亲属表示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检察院在办理案件当中，充分发挥了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的合力，依法严厉打击通过网络发布丑化侮辱英雄烈士的言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为了减少电信诈骗，民警们可谓是操碎了心。我们来感受一下警察叔叔们恨铁不成钢的喊话。比如说，经常刷抖音和快手的人要注意了，别把钱刷没了。比如说，真的让人无语啊，老手法老套路，就是有人不断的被骗，拿出时间学习十分钟吧。再比如说，杀猪盘诈骗，这是多么侮辱人的叫法，别瞎聊了，别瞎刷单了，别瞎投资了。网友们说，看到这番生动活泼的反诈提示，都感叹说像唠家常一样的苦口婆心，值得推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暧昧生毒，一日男友游走在灰色地带。这天呢，女大学生阿霞和租来的一日男友聊天，对方说，你不再打算和我多说一会儿吗？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一分钟了。我们看这位一日男友试图在说服阿霞再多出些钱购买时长。在淘宝上搜索一日男友，就会跳出某平台同款一日男友体验的链接，价格从几十元一小时的盲盒到半小时190元的首席不等。阿霞就是在淘宝上购买了同款服务，购买的是十分钟的线上对话服务。不过在这十分钟里面呢，阿霞觉得男友的体验，其中一名博主就是在上海一家的实体店里通过盲盒抽取到了一名中国泰国混血的男友，价格是每2个小时600元。期间这名男友一起陪着喝奶茶拍大头贴，但是拒绝牵手和接吻等等。还有一位女孩塞娜收到了闺蜜送来的一份生日礼物，这什么礼物呢？就是线下一日男友服务抵用券。约会这天呢，一位帅气的男生出现在她的面前，塞娜想尝试牵手，对方却微笑着说牵手是要另收费的，一次100元。客服会提供盲盒、金牌、首席几个选择，价位也是依次递增的，可以包天包周包月。那在风格类型上呢，男友人设也分别包括了奶狗、狼狗、温柔体贴、幽默直男、可甜可咸等等。一位22岁的男孩阿唐，他目前在某职业学院学习厨师，他是某一日男友店铺的首席，也就是最高的一级。他说他和店铺是按照五五比例分成的，如果说下单前客人还想提出看照片或者听语音，那么每人每条还要额外的收费3块钱。店铺还提供夜间24点到第二天7点的夜间服务，那价格是日常价的1.5倍。不过在服务期间也有很多尬事，有的女客户发展情侣了，两个人都感情挺好，后来吵架分手了，女方就到店铺里面去投诉。据报道说，84.23%的受访者认为这类情感体验类服务是存在法律风险的。那么它到底有哪些法律风险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这种一日男友或女友的租赁行为在法律上怎么定性呢？
1: 这种事务的呢发生呢，我认为跟之前呢盛行的老年人陪聊服务呢，它是有些呢近似或者是相似之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它比较呢适用于一个提供的劳务服务。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一日男友的所谓的这个租赁的过程当中，那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呢，他提供的呢是一个劳务服务。也就是说呢，类似于法律上的那个劳务合同。那么这个租借人呢，那么支付呢报酬，那么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呢提供一些陪聊陪护呢等 服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服务内容呢，它必须是符合呢法律规定，并且呢不得呢违背呢公序良俗。也就是说呢，这所有的服务内容呢必须在法律的框架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服务内容上来说呢，是需要呢法律所规范，也是需要引起呢大家注意的。
1: 那么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现在还无法来进行规制和管制，是吗？
0: 在这个传统的道德与法律观念当中，这种呢男女友的现象呢，就是存在的这个租用呢，它是很难呢被确定的。那么往往呢，我们会想到这个租用关系当中呢，是不是存在一些道德违法呢犯罪的问题？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讲呢，比如说涉及到这方面的，我们现在有呢《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呢规定的卖淫、嫖娼等这个行为，在这个租用男女友的过程当中，如果呢没有发现的这些行为，那么它就不适用了这个法律的规定。事实的认定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呢发生呢金钱交易，二是呢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一日男女友呢虽有明显的金钱交易情况，但这种交易呢它正常来说是购买聊天或者是陪聊这个服务，没有证据呢显示呢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卖淫嫖娼的行为，那就无法呢进行管制。除非呢双方之间呢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的这个两性关系，特别呢是比如说女性，这个男方呢在违背女性呢意志的情况下呢对其进行性侵害，才涉及到违法呢甚至是犯罪。或者呢两个人发生了关系，涉及呢金钱交易，那就呢可能是违法律呢所不容，就不能容忍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是不是说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呢？
4: 我们通常呢有是这样的一个朴素的法律观点啊，因为法律呢没有明确禁止性的规定呢，我们是可以呢为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法律呢它是一个滞后规定，所有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呢都是在法律这个之前呢产生，然后发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法律呢才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规制。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进行剖析呢，这种呢所谓一个新型的体验式的这个经济方式呢，只要呢是未触及呢法律的底线，我们原则上来说呢它还是有一个存在的一个需求，因为呢毕竟呢是有的市场的需求呢才会呢有相应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者，
3: 对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存在，它有它一定的这个合理性，但是它必须要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内进行存在和生存。
3: 你不能打擦边球，不能违反公序良俗，也不能暗藏这个色情交易。
4: 对，
3: 但是您从一个律师这个角度讲，这个背后会有哪些隐患，特别是法律隐患呢？
4: 这个呢从事实和法律隐患呢是其实呢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租用男女朋友呢，他比如说这个女性呢，他一个呢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好奇呢想尝新鲜，他这个租来的男友呢他往往呢只是看比如说颜值啊，
3: 对，
4: 或者是声音，
3: 听了几句话，
4: 对，这个网站上呢往往就是以这种帅哥呢来这个吸引呢这个女性呢去购买呢所谓的这种服务。平常呢所说的就是说可能能花钱办的事儿呢就是不用动感情，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呢这种呢这个体验方式呢它是游走在这个法律和道德的边缘的。那么一方面呢这个造成了价格和这个人员呢管理的混乱，对消费者呢构成这个侵权的危害。我们看一下的这个租用这个男女朋友呢，它并不是一个健全发展的消费领域，缺乏呢行业的服务标准。那您说他这个租用男女朋友归为哪个我们现在的行业呢，都是很难呢进行归类的。那比如我们刚才节目开头呢说的是这个服务行业，那么服务行业当中呢我们是提供的这种实际上呢是一种这个劳务性的这个服务关系，但是呢它又游走于它的这个服务内容和我们的感情的道德的界限之中。
3: 对，
4: 因为它的名义上的这个服务呢是男朋友或女朋友，更多的呢注重了我们的这个感情色彩呢在里头，所以呢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今天呢购买了男朋友这个几个小时的这个聊天服务之后，因为了相应的这个首先是这个钱款上面的这个诈骗，那么会不会涉及到钱款的诈骗？
3: 对
4: 比如说这个虚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呢告知这个购买服务的比如说女性，她因此呢为此那个付出了金钱，然后这个男方就消失了，那就构成一个金钱上诈骗。肉体上和身体上的这个行为呢受害呢，比如说这个在违背女性意志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个性关系，或者是对女性进行猥亵，这些呢都是通过金钱来认识，但是呢通过感情的发展呢造成了不可控的这个局面。
3: 对，
4: 所以呢这些呢我们都是从这个风险的角度呢需要呢这个大家呢进行把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这个提供服务的平台来说呢

0: 这个对于男女朋友的这个审核资质上呢，它也呢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是这个市场监管呢还是有这个存在缺失的。所以呢，对目前来说呢，这个平台呢可能也许就只是呢睁一只眼呢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男女朋友的这个资格的审核呢，就是缺乏监管。所以呢，也就是说，比如骗了人之后报警，那报警之后，可能警察呢都很难的找到这个人的真实的这个身份，
1: 对，
0: 可能就是一个网上的这个虚拟的这个身份，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法律呢监管呢，毕竟在于之后。如果呢这个行业呢再持续呢发展下去呢，还是呢需要呢相关的这个部门呢对它呢进行规范。那么比如说呢市场监管部门呢对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注册信息呢要求平台呢进行审核，并可以定期的呢对平台呢对这个相对人的这个注册信息审核的来进行呢监管。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希望呢这第三方或者是那政府部门呢来提供呢更强有力的这个监管，以保障呢或者是避免呢刚才呢所述的呢所谓的这个风险发生。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在很多案例当中啊，一些网恋的情侣当中，这个女方是被 PUA 了，最终这变骗得非常惨。那这两个人还都是没有见过面的，只是网恋。那如果说你在现实当中相处了，那是不是更有欺骗性哈？那这类行为是游走在法律的一个边缘，也是存在非常高的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一个风险，可能被骗财骗色，更容易成为杀猪盘诈骗的一个舞台了。那么陈律师，日租男友可能还会引发哪些其他的犯罪吗？刚您谈了有可能，比如说有嫖娼行为，有被强奸的行为，还有财产损失等等。
0: 对，
1: 还可能还会有哪些风险？
0: 可能涉及到的包括还有可能会的人身伤害啊，因为可能没有强奸，当然强奸和这个猥亵呢也是属于人身伤害的一种形式哈。但是可能更会也有一些这个治安形式的，比如说也会引起一些打架，这个可能也会涉及到啊，因为这些都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总归来说呢，它会涉及到一些这个违法或者是犯罪的情况发生，
1: 而且可能都是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下，你就有证据都不好去找了，这个维权会很难吗？
0: 这个维权呢就跟刚才主持人所说确实呢比较困难，因为都是你们两人之间的，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 QQ 聊天记录，那么没有第三方来进行引证或者是作证，从法律上来说呢是很难被认定的，特别是在 QQ 或者是微信在平台没有认证的情况下，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假的这个微信号啊，所以这个人可能跟自然人跟本身呢生活存在的这个人都对不上号，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证据是很难被法院所支持的。
1: 那节目最后您对女孩子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0: 还是呢希望这个咱们就要树立一个呢正确的这个婚恋观，就是希望呢年轻人呢正视和珍重感情，拓宽呢交际面，认真对待感情才是正道，除通过消费来寻找呢感情体验和陪伴，只会呢越体验越寂寞，与其花高价钱呢来找日租男友，那么不如呢学学如何跟异性交往，爱也是一种能力，学会呢先爱自己，而后呢爱他人，爱情呢从来都不是买来的，而是呢需要双方呢长期的用心经营。
1: 好，谢谢陈律师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朗，只想见到他的容颜。去相思，时间仿佛回到从前。站在他的面前，我竟有一点害羞。他的眼睛里很自信，全在玩的拯救。

帮到人自己的一定是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向自己发问，比如你能停止自我批判吗？你能对自己好一点吗？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能开始爱自己吗？

曾经看过一段话，人生的困扰大概来自于此。其实说回来，如果我们把这些困扰慢慢的消化，好像就会活得通透很多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萧贺硕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对音乐一直是充满热情。大学时候参加创作比赛，就被华纳签为专属作者，后来担任制作人包小柏的制作助理，由执行制作、制作企划到制作人的角色转换，也曾经参与孙燕姿、蔡健雅、张惠妹等艺人的制作，后来终于以独立创作歌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第五天王，这不是李克勤的唯一头衔，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 CD 勤，又和谭咏麟一起组合为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在各大颁奖典礼风光无限的歌星，他又被称为乐坛常青树，有一种尊老的致敬意味。如果有

林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

有一种类型的人，往往随时过分热情地准备为他人效劳，而内心却隐秘地期待他人的回报，期待从他人处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如果对方不同意，他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这样的人挺多的，但也希望你不会是这样的人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1: 我可以走了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像一

草蜢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草蜢成熟感性的一面。

看过一本书，上面这样写：可以厚待别人，不要虐待自己。你可以原谅别人，可以责备别人，但是不要棍子打在自己身上，而希望别人觉得肉疼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并错误，有了得到高人权。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缺陷才明白。

在1995年的时候，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奕迅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当时的他很可爱，梳着中分油头，笑容无邪，跟现在那可是差远了。凭借着正统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季军就是杨千嬅。

信达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觉得特别痛。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如烽焰寒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味，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

0: 你。
1: 一路上，我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系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嘅消息。我望住车外边，嗰个天真嘅笑。

0: 细微，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天，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

散都有缘由，不过是一起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

与爱上黄昏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勾占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阵

几年后还停在你的心中，失去了却依然不朽。你如果想愧疚，请愧疚，悲伤之中忘了好好享受。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丰收，用来证明活着不是虚拟。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到慈延塘镇调研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工作，现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4日，县领导龙志勇参加。
1: 在新场澳村烟薯油轮种基地和烤烟产业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种植技术、亩产、田间培管等情况，指出要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来到凉水村，吴光文听取乡村振兴片区慈延塘镇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研究、科学规划，坚持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结合实际不断优化片区功能定位。调研中，吴光文强调慈延塘镇要充分依托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以点带面、统筹联动、连片发展，持续提升产业质效，致力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0: 6月24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于29号召开。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传达学习泉州县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系统座谈会议精神。会议研究了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常委会第50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员额制法官、县人民检察院员额制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龙山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龙山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审议确定龙山县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数草案，听取和审议龙山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听取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8月议题调研方案。
0: 临近暑假，连日来县第4小学积极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筑牢暑假安全防护网。
1: 在第4小学，全校各个班级以各种不同方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老师借助 PPT 课件，让同学们观看2026年防溺水教育安全警示片，并结合辖区近年溺水风险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野外戏水的危害、落水自救技巧及同伴遇险时的正确施救方法，重点强调了不盲目下水、大声呼救、巧用竹竿绳索、及时。
2: 我们溺水安全是要重视的，所以呢，我们仰漂的姿势是一种很好的自救方式。仰漂既省体力又轻松。
3: 除了仰漂这种自救姿势，我们还可以用书包等有浮力的东西来漂浮在水面上。总而言之，防溺水安全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一的要素。
1: 在防溺水课堂上，老师们还设置可随机问答，学生们踊跃举手，在互动中巩固了防溺水六不准等知识。
0: 6月24号，县北控威宝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垃圾清运车道路碰撞事故应急演练。
1: 演练模拟清运车辆沿街作业时，因盲区观察不足，与社会车辆相撞，出现人员轻微受伤、路面垃圾散落、交通受阻等情况。模拟事故发生后，驾驶员第一时间停车开双闪，放置警示标识，查看伤员并拨打120，同步上报公司。公司应急小组快速到场，设置警戒疏导车辆，防止二次事故。救护组开展简易包扎，抢险人员排查车辆起火隐患，保洁人员清理路面垃圾，各环节配合顺畅。演练结束后，